0: Gibi Pier Bieber Honey was Archie Bieber ho he good good I yet he seen lay that don't walk on.
1: Could you sit like that? Take it on a wall. Put the other in a wall. It's a beat or so. Such a name, la la. Take it on a wall and that. Hunter, 出去家里，阿爹在外面，去掉了。现在那卡，那卡他啥？我给他，我呢？他说，他说我呢，他留口干什么？嘿。 这钱能拿我，也叫他，这都，这块钱，我红地给他了，我干点啥？这一天起来，这一天红地了，这一口我打给他，下起来就来几双。 才解决些啊，你看嘞，你规定些啦，够不够？现在这呢，这钱呢，我给他存，再看有啊，还得亏，还亏给他。 那我天气哪样呢？那空还是哪样？那我还的，那来，那几日他，可了，那几回去，那我那些，别提一些，那我呀，那我好些啊，我那啥好些啊。
2: 那也，我估计，他是那些女的，好玩的，好玩，好玩。我往大楼去，那种，那身体现在特别的，身体，看见了。

反正呢，一日两夜中夜了，你老去多哎，等下我那个在，你再给我滴，你也阿爽，阿个电影滴咯。从当年我在阿爽玩卡滴，那娃娃，虽然去给你点那些，然后等下我再送来到网上来拿的，等下我还跟那个人聊聊那些。然后等你把这个送来到网上来，回来被我那个王大娃说，伊拉可能阿里有呢，不过今年开八个月外地的那种，我那老外啊的，可能光说阿爸光懒的哈，我在那个瓦卡的，在那个在那里，你讲在送地那里说，送地那里来到我队里呢，本身的伊拉哎呀呀的哈。啊，对啊，送。爷爷个穿的，你爹个穿的，你带啊送。他的银币被开掉的，有呢，还拉的。在那呀，可能从收着银币来，可能从搞苦做了，突然的，阿里有那个阿娃在那塞了股电呢哈。在那呀哇，我那个在电的。一哇，很多那苦啦，他等那拉出，给他就点那哈。等那亚国那种在嘞，上国那种苦做在地苦打打，国那种话等你心里那哈，苦啦他来的是为了哈的，啊的啊爽，一面那还说开，那开啊，等那亚给你爽，是你总当你两在啊爽卡的。在啥一年，拉哈拉为了得里送的了，白家跟那分啥在那哈？然后在那白家很久我在那，白家也让那三年一在那，他的说，别人也，他的说辛苦为过啊。那看光太空太阳都送大那开去，我那从苦州在带来开的那种我夸张爱嘞。苦找我爹过年爱了，一个红灯都送到那个人送苦你也扎红灯，一红灯都是你送到那个人，没有在第一个点的，只能讲出来再去点那种，苦个就阿得些。虽然拉黑你等你一天，你虽然大概一百一十年呢，然后送到那个人，他看的地点呢，过那种。好的，那黑你，打电话喂起你，大概也打了，打打开你呢。送到那看那天你看的苦滴滴，你丢下你送到那去，你送再给那我看，阿送你好的，丢了丢啊，苦少我那都丢炸了，苦少我送你就坏了。再给那我看，阿那些年苦少就烧着你，苦费现在丢我丢着你，去点那啥呀，苦我阿个。以前就看过那年啊，新年送到那领我这里，啊，送礼这里是收了，是的，你放呀啊，送三年了，送到那领我这，就多问你你送到那去哇，苦在丢过你爱了，对大心白家这里为，奶奶我拉死，红带你送到那去，在丢过你爱了我打的。So, Tani, Lingu, Kasua, the Shagu, Bahai, Hudson Baker, Agalaya, Ujong Kwai, Hit Egu, Toe, Sala, Albert, Laberty, Hai, the Dinwa Low Pinker, Agalaya, Agu Sala, Hai, Tugi Gate, Aguni, Jonas Kakui, Honey.对的，听拉拉哈那是，我还是看了我的，我考的有个年龄，一个哈准备有考一百个，大概两个月，那个呢，一个月过不那呢，那个月个，看个来打完了，等等你呢，你快把考过再把个拉的，那个拉红肉的，看个月。Oil store, I won't need it. Furnace, I won't need it.